哟，我伯伯，我早就过啊，你没有路，你要像你要过过诶，我也，一上坡多路，一上坡多，我天的，明白没得？别干没得，干没得，过多，多，然后把牛啊过过过，